0: très beaux garçons. Il faut des gens beaux.
1: そろそろ、じゃあ、こっち来る？え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